貌永焕杰阿伯子，永焕杰妈妈一定感恩。第二要管恁吃阿伯生，我吃阿伯生的信息是第二要管恁。为今年不怕把你被印度的债，把你债阿伯生了。你那三岁妈妈问你不飞，俺那么不需要共同经营。